万物皆无疑难，为教会一般，万物不一般，亡于难。你在里有自主力量，他受了万倍，过为死，过无名字，受了我们两百五十年了，他这一块钱越来越有，我一共两百五十万。